0: 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1: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0: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1: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又到了我们相约一块灵修的时间。诗篇112篇第一节，诗人说，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便为有福。甚喜爱就是热爱，对神的命令有极大的爱好。马太福音七章24节，主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愿我们都是爱慕主的话语，遵行他命令的聪明人。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神的大能远比你所感受到的灰心失望更加真实。我们思想，神的大能远比你所感受到的灰心失望更加真实，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列王记下六章八到十七节。列王记下第六章八到十七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上主是我坚固保障。上主

列王记下第六章八到十七节，亚兰王与以色列人征战，和他的臣仆商议说，我要在某处某处安营。神人打发人去见以色列王说，你要谨慎，不要从某处经过，因为亚兰人从那里下来了。以色列王差人去窥探神人所告诉所警戒他去的地方，就防备未受其害，不止一两次。亚兰王因这事心里惊疑，召了臣仆来对他们说，我们这里有谁帮助以色列王，你们不指给我吗？有一个臣仆说，我主我王无人帮助他，只有以色列中的先知以利沙将王在卧房所说的话告诉以色列王了。王说，你们去探他在哪里，我好打发人去捉拿他。有人告诉王说，他在多摊，王就打发车马和大军往那里去。夜间到了，围困那城。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仆人对神人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啊，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

0: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列王记下》第六章八到十七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十七节，《列王记下》第六章十七节。经文说道：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着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列王记下六章十七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列王记下六章十七节，我们再背诵一次。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着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列王记下六章十七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神的大能远比你所感受到的灰心失望更加真实。常年在纽约市布鲁克林会幕教会牧会的新杰米牧师述说一段他在牧养这间教会初期迫切呼求神的往事。他当时才刚接任这间小教堂的代理牧师职任，那时主日聚会人数大约20人，而且大多是穷人，还有一些街头游民。新杰米牧师描述他来到这间教会头一个月就面临教会缴不出贷款的窘境。他回忆，那个礼拜一是我休息的日子，我记得自己向神祷告：主啊，恳求你一定要帮助我，我虽所知不多，但我确实知道我们必须缴这笔贷款。礼拜二到教会，我告诉自己，也许会突然有某个人寄钱来，就像过去经常发生在乔治·穆勒和他在英国孤儿院中的事情，只要他向神祷告，就会收到信件或有人来访以供应他所需。之后当天的邮件来了，除了账单和广告信之外什么都没有。此时我陷入极深的困境中，我走上楼，坐在我的桌前，低下头开始向神哭诉说：神啊，我该怎么办？我们甚至连贷款都付不出来。我向神呼求了整整一小时左右，最后我擦干眼泪，一个新的念头浮现在脑海：慢着，除了前门的信箱之外，教会还有一个邮政信箱，我要过街去看看里边有什么，神一定会垂听我的祷告。我带着一份新的信心走到对街，经过邮局大厅，来到那小小的邮箱前，转动其上的把手，然后往里仔细瞧了一瞧，结果空无一物。当我走回阳光下，一辆辆卡车在大西洋大街上呼啸而过，就算当时有什么车把我撞倒在地，也不会使我的心情比此刻更加暗淡。神离弃我们了吗？我做了什么不讨神喜悦的事了吗？我步履沉重而困倦地走过马路，回到那矮小的楼房。当我开锁进门时，我发现另一个让我深感惊讶的是，在客厅的地板上有一样东西是三分钟前不在那儿的，一个白色信封袋，信封上没有地址，没有邮票，没有任何字样，也没有任何标示，就只是一个白色的信封。我以颤抖的双手打开信封查看，里面有两张50元钞票。我独自一人在空的会堂里开始喊叫：神啊，你成就了，你成就了。我们的银行户头还有160元，加上这100元，我们就能够支付贷款了。我内心深处不禁发出哈利路亚。对一位灰心丧气的年轻牧师而言，这真是一个宝贵的功课。 直到今日我还不晓得这笔钱来自何处。我只知道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记号，写明神的同在和他无比的信实。这个神迹指新杰米牧师在这间教会经历神大能作为的起头。他在布鲁克林会幕教会担任牧师已有25年之久，如今这间位于纽约市中心的教会已经是拥有16000名会友、纽约大都会区最大的教会之一。当你惊慌失措地说，主啊，我该怎样行才好的时候，务必记得神的大能远比你所感受到的灰心失望更加真实。
1: 美国著名作家神学家布赫纳说，上帝呼召你去的地方就是你最深情的喜悦与世界最深切的需要交汇之处。在这交汇之处有个精彩的故事，旷野玛纳，愿你我一起在呼召之处谱写精彩的故事。
0: 今天我们思想，神的大能远比你所感受到的灰心失望更加真实这个题目。人生中最容易使人灰心的，往往不是环境本身，而是我们以为自己看见的全部。亚兰王打发车马和大军往先知伊丽莎所住的多滩，夜间到了，围困那城。仆人清早出去一看，心想完了，一点办法都没有，对伊丽莎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伊丽莎告诉仆人，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伊丽莎讲的只是安慰人，叫人听了心里舒服一些好过一点的话吗？不，伊丽莎不但这样说，他还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着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圣经说，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伊丽莎。伊丽莎的仆人清早起来，看见的是四面楚歌，强敌压境，无路可走，死亡逼近的绝境。因此他喊道，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属灵危机经常从视野局限开始。伊丽莎并没有做什么来改变局面，她只信神已经在那里，为了胆怯的仆人向一直就在这儿的神祷告。神开了信心软弱者的眼睛，使他能看见属天的真实面，但他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人的眼睛是受局限的，真实的世界超过人的感官能够理解，属灵的世界一直存在，我们只是暂时被允许看见。神没有立刻消灭亚兰军队，而是垂听伊丽莎的祷告，先开启少年人的眼目。当少年人的眼目被神光照后，他看见原本就一直存在的属灵实况。诗篇68篇17节，诗人提到神的车辇累万银千，少年人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伊丽莎。少年人在熟悉中被光照，属天的景象在平凡中向他揭开。今天你遇到棘手的困难，你不晓得该怎么行才好吗？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神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神一直在工作，他的大能远比你所感受到的灰心失望更加真实。伊丽莎没有祈求神改变任何情况，只是安慰他的仆人，不要惧怕，说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并且祷告求神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当仆人的眼睛被打开以后， 他看见了他从前所不能看见的现实。伊丽莎的仆人并没有看错，亚兰人的军队围困了多滩城，危机是真实的，但神的同在也是真的。问题不是困难太大，而是我们把神看得太小；不是敌人太强，而是我们忘了神是谁。弟兄姐妹，把让人忧愁的事情看得太重，不理耶稣，是何等愚昧啊！主已经胜了世界，他顺服天父，带着得胜的人性，已经升天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是要再来的君王。他已经为我们承受了最大的磨难，所有他所许可临到我们的试炼，都是我们可以靠他承受，靠他得胜的。今天当你四面受敌，心里感到害怕，是因为你忘记基督所承受的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已经赐给他了。他留我们在地上是要借着教会彰显他的得胜。耶和华开了少年人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伊丽莎。满山的火车火马并非突然出现，而一直就在那儿，只是他看不见。伊丽莎没有求神消灭亚兰军队，而求神开着少年人的眼目，让少年人先看见危机中神的保护，然后才去对付亚兰大军。伊丽莎和他的仆人不是被困在多滩城，而是被放在神所安排的环境里，借着环境神要彰显他的大能。伊丽莎的仆人只是凭感觉判断神是否在做工，他的眼睛只看见现实面，但神要我们凭信心，不凭眼见，因为他的同在并不取决于人的感觉，而取决于他的应许。伊丽莎知道他仆人最大的需要不是脱离敌军，而是脱离心中的恐惧。其实那天真正被围困的不只是多滩城，还有他仆人的心。亚兰人的军队在城外，恐惧却已经进入了他仆人的心。神所行的神迹不是改变环境，而是改变眼光。眼光这首诗歌里有一句歌词，上帝的心看见希望，你的心里要有眼光。问题没有立刻消失，但上帝看见你没有看见的希望，这希望能使你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少年人在看见满身有火车火马围绕伊丽莎的那一刹那，他心里就不害怕了。神的同在比环境的改变更加宝贵。保罗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可以让亚兰军队消失，立刻给多滩城解困，却让伊丽莎的仆人知道他仍在掌权。伊丽莎一直活在神掌权的事实里，困难是真实的，但神的同在更加真实。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主不立刻解困，而让我们知道他的恩典够用。你心里灰心失望，对环境的惧怕是真的，但神的大能，他丰富的预备，他的恩典比你所感受到的沮丧更加真实。伊丽莎的仆人只看见事情正在发生，伊丽莎却看见神正在掌管发生的事情。大卫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又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仆人跟伊丽莎看的是同一个场景，仆人的焦点是哇，敌人众多，但伊丽莎的焦点是神真伟大。神不是静默不做事，而是用我们想不到的方式做他自己的事。你灰心是因为神没有照你预期的方法做事，你失望因为感受不到神，但你不要忘了，神能力的大小并不取决于你的感觉或是你对他的信心，神能力的大小 取决于他自己是谁。神比你对他的看法更伟大。马大只希望耶稣立刻赶来把拉撒路医好了，耶稣却忍耐着不来。等到拉撒路死了四天，叫他复活，并且告诉马大，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保罗引证可信的话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神一直与伊丽莎跟他的仆人同在，只是他仆人没有信心。当现实似乎跟神的应许冲突的矛盾的时候，他选择害怕。彼得下沉的时候，不是因为主离开他了，而是因为彼得的眼目离开了主，他转向了风，他看见风很大，心里就害怕。绝望往往来自于只看见人的作为，盼望就来自于坚信神仍在掌权。以利户曾经劝约伯，约伯啊，你要留心听，站立思想神奇妙的作为。看环境你以为没有路了，思想神就知道神仍然有路可走。神有千万种方法拯救你，不一定照你预期的方式。环境会说话，但神的应许拥有最后的发言权。我再说，环境会说话，但是神的应许拥有最后的发言权。别把敌人看得太清楚，把神看得太模糊，不要寻求自己的掌控，过于仰望神的掌管。尤金·彼得生牧师说，人生不是我们能安排掌控的一件事，而神所保护引导的一次历程。不要只看环境，要仰望那位掌管环境的神，因为他的大能远比你所感受到的灰心失望更加真实。不要只顾念看得见的，而要顾念看不见的。约翰说，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云上太阳。

请我们去祷告。主啊，我们的圣所是荣耀的宝座，从太初安置在高处。你的宝座是永远的，你的愚拙总比人智慧，你的软弱总比人强壮。你的恩典大过我们的过犯，你的大能远比我们所感受到的灰心失望更加真实。你考验我们的信心，是要我们查验你的信实。主啊，你的使者在敬畏你的人四围安营，为他们效力。少年人看见了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着你的仆人以利沙，对困难的看法就改变了。今天我们要相信，红海面前自有路，约旦河边不需桥。你奇妙的作为突破我们的经验，延伸我们的理性，使我们超越那可怕的环境。你怎样让大卫借着你跳过墙垣，胜过困难，让哈巴谷在聚精中因为你欢欣喜乐。求你开我们心灵的眼睛，看见你的真实。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68集。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mana@良友.net，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